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0: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渗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4: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5: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4: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5: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4: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6: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洁白美莲次第开，与您一起回顾澳门回归的过程。在1999年中央电视台举行的春节晚会上，9岁的澳门女孩荣韵琳用稚嫩的嗓音唱着妻子之歌。你可知 Michael 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很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歌声不仅传递着澳门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呼唤，还有百年多来要挣脱屈辱的呐喊与渴求。歌声扣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扉，每一位中国人都欣喜地感觉到澳门就要回来了。澳门位于我国广东省的珠江口西侧，西北与珠海经济特区接壤，东与香港隔海相望，面积近23.6平方公里，长久以来却如此牵动13亿中华儿女的心灵。澳门虽小，却如同中华民族镶嵌在中国南海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是中华儿女数百年也割不断的血脉。400多年前，澳门本是个小渔村，当地渔民敬奉女神妈祖，建了一座庙宇供奉。16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初来乍到， 询问渔民当地的名称，渔民误以为指庙宇，遂答称妈阁。葡萄牙人沿其音译称为 Macau， 由此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1583年，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未经中国明朝政府同意，非法成立澳门议事会，进行葡萄牙社区的自治管理，但一直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1749年，清政府颁布《澳移善后事宜条例》，以完善对在澳外国人的法律，并将其葡文石碑树立于议事厅。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后，葡萄牙趁火打劫，要求割让澳门，遭到清政府拒绝。1845年11月20号，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4月，澳都亚马刘上任后，即推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从1849年开始，亚马刘悍然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捣毁清政府海关，并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银。1887年，葡萄牙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规定由中国兼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此后，葡萄牙一直占领澳门，并把澳门划为其领土，作为葡萄牙的一个海外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重申，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不过是个时间和时机的把握问题，在时机不成熟时，暂时维持现状。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1972年11月8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1979年2月，中国同葡萄牙建交，中葡双方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指导下，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随着中葡两国友谊的增进，两国官员和最高领导人也开始进行互访。1984年，中英两国通过谈判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决定于1997年7月1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澳门同胞国庆官吏团成员时，首次提出对澳门问题也要与香港一样，用一国两制方针加以解决。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会晤，表示将与中方一起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1986年5月20号，中国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宣布6月30号在北京展开澳门问题的谈判，解决澳门问题。12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987年1月6号，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讨论宣布，原则上同意 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4月13号，中国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号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988年1月15号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开始进入主权交接的过渡期。在整个过渡期期间，澳葡政府在中方的督促下采取了三大措施，即中文合法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以确保澳门政权顺利交接。1988年1月15号，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葡土地小组中方成员的名单，就澳门过渡期期间之问题进行了磋商。同年4月13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93年3月3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基本法规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为五星莲花绿旗。在全国征集的782幅区旗设计作品基础上设计的区旗，寓意深刻，绘有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图案，其长和宽之比为3:2。其具体含义是五颗呈弧形排列的五角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含苞待放的莲花是澳门居民喜爱的花种，寄予澳门古称莲岛，旧称莲花地、莲花井、莲花峰山相关，有寓意澳门将来的兴旺发展。三个花瓣表示澳门由澳门半岛和荡仔、路环两附属岛屿组成。大桥、海水反映着澳门自然环境的特点，底色象征着和平与安宁，寓意澳门四周是中国的领海。基本法还规定了澳门的区徽，中间是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周围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和葡文澳门，其寓意与区旗相同。澳门回归的历史性时刻终于到了。1999年12月19号下午，第127任澳督韦其立在澳门总督府进行降旗仪式，澳门政权移交仪式就此拉开序幕。当日午夜，政权交接仪式在宋玉生广场和澳门文化中心花园场馆内举行。仪式上展示了澳门的历史事件、中西宗教、种族融合和现代澳门环节。最后，由象征着442年葡萄牙在澳历史的442位儿童，连同国际巨星合唱赞颂和平，结束文艺晚会。到子夜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分别代表双方政府主持主权移交仪式。12月20号零时，在2500位中外来宾的见证下，葡萄牙国旗及澳门市政厅厅旗缓缓降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凌晨0时0分0秒徐徐上升，政权移交顺利完成。1时45分，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江泽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顿时， 会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1:47，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始宣誓就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华接着发表讲话，他说：“澳门回归祖国，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我们在欢乐和自豪之余，对美好的明天充满希望，也由此焕发崇高的使命感和神圣的责任感。”12月20日正午1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准时通过澳门，关闸进驻澳门。五星红旗飘扬在澳门上空，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澳门正式实施。澳门进入发展的新纪元。自1848年，莲花经上的中国海关被葡澳当局无力封闭，中国官员被驱逐，澳门被迫与祖国隔离长达1.5个世纪。

0: 现在，这朵美丽的南海菱花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庆祝澳门回归，中央人民政府致送给澳门一尊名为盛世莲花的雕塑，雕塑放在金莲花广场。20号8时，当早晨的阳光洒满澳门金莲花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迎风飘扬，盛世莲花从此在祖国的支持下发挥出更加惊人的力量。今天的澳门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经济更加繁荣，民生更加改善，民主更加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一国两制不仅成功在澳门落实，而且还让澳门这株祖国的盛世莲花在南海之滨绽放得更加光彩夺目。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火烧托起就业大民生，县总工会宣讲润民心，一诊暖基层。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县人社局聚焦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将泗水火烧这一特色美食转化为富民产业，通过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举办技能竞赛，不仅传承了传统技艺，更激活了产业发展引擎，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技能碗，走稳就业增收路。精准培训赋能，让老手艺变成新饭碗。得亏人社部门举办的泗水火烧制作技能培训，让我免费学了这门手艺，才有了这家火烧店，让我有了一份营生。现年45岁的刘凤梅熟练地翻动着铁秤上的泗水火烧，脸上洋溢着自信与希望。2个月前，她还是一名待业在家为生计发愁的就业困难人员，如今凭借一手精湛的火烧制作技艺，她不仅成功开店，还带动3名周边群众就业。刘凤梅的成功蜕变，正是县人社局精准开展特色技能培训的一个生动缩影。县人社局立足泗水火烧这一传统美食技艺，精心设计实训课程，从优质面粉与馅料的选择配比，到和面揉面技巧、火候掌控，再到成品包装分装，开展全流程实操教学。同时创新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主动对接本地餐饮企业、食品加工厂，提供灵活就业岗位，实现边培训学习边就业增收。这一闭环运行模式既保证了培训质量，又畅通了就业渠道，真正让技能培训转化为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宇表示，自推行以来，全县

开展泗水火烧制作技能培训1000余人次，参训学员全部实现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4万余元，真正让老手艺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饭碗。技能竞赛搭台，让小切口激发大活力。中午时分，走进中策镇胡家庄村，现年35岁的李曼边熟练地打着火烧，边笑呵呵地招呼着排着长队的顾客。以前只是周边的老顾客来吃，自从参加竞赛拿到1等奖后，店里的生意日益火爆，许多都是外地慕名前来品尝的。我这正打算明年到外地再开个分店，李曼高兴地说道。为加强泗水火烧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激发从业人员创新活力，县人社局积极联合工会、文旅等部门举办泗水火烧制作专项职业能力竞赛，通过搭建技艺展示与交流平台，推动技艺传承与产业升级，为泗水火烧非遗品牌注入新动能。我们老泗水火烧只有比较单一的荤素口味，如今通过技能竞赛，有选手创新推出了梅干菜、辣椒炒肉等新口味，咬上一口，外酥里绵，焦香四溢，深受群众喜爱。泗水火烧制作专项职业能力竞赛承办单位泗水县美食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邵勇说，与此同时，我县进一步健全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与激励机制，将泗水火烧等特色项目申报纳入全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目录，实现培训及考核，合格及发证，让劳动者凭一纸证书端稳技能饭碗。截至目前，全县共有70名群众获得泗水火烧制作专项职业技能证书，90%为大龄女性农村劳动力。创业辐射带动，让小火烧托起大民生。在人社部门的贴心指导下，我们跟电商达成长久合作，主要生产销售速冻泗水火烧，现在平均单个订单数量都是1000枚以上，目前已招用20余人，正筹划拓展生产基地，争取让更多的远方食客能够吃到地道的泗水火烧。谈及自己的创业规划，曾在外打工多年，现创办泗水火烧电商销售培训基地的吕孝业充满信心。多年来，针对泗水火烧制作等小微创业项目，县人社局大力实施四郎回乡创业工程，推动服务从促就业向助创业延伸，为怀揣创业梦想的劳动者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支持，如组建专业创业导师团，提供1对1咨询服务，以及人才招聘、用工指导等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帮助创业者扫除后顾之忧。实施以来，全县泗水火烧相关门店和集市摊位累计已达1000余家，年加工售卖泗水火烧约4000万枚，按荤素各半计算，年用肉量1000吨以上，面粉年用量约4000吨，可直接辐射带动1.2万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我们请清华大学实践团队对泗水火烧品牌化运行进行了整体设计打造，筹划以泗水火烧为切入点，整合人力资源禀赋，搭建产业平台，汇聚发展合力。县人社局负责同志表示，我县正强化部门联动，筹划组建专门社团，引导推动泗水火烧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进一步擦亮地方特色名片，让小火烧托起更多群众家门口的稳稳就业。本台消息，近日县总工会传统文化宣讲进基层活动走进中策镇，深度融合儒学修身文化与中医药养生国粹，以文化浸润赋能民生服务，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扎根基层，惠及职工群众。活动立足群众健康需求，精准对接基层养生痛点，特邀县中医医院康复针灸科专家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夏季气候特点，讲师围绕脏腑养护、经络疏通、饮食作息等实用内容展开授课，纠正各类日常养生误区。整场宣讲兼顾儒学修身向善底蕴与中医药科学养生知识，通俗易懂，干货满满，实现传统文化科普、健康知识普及双向。

宣讲环节结束后，义诊志愿服务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服务，医护人员为到场居民提供常见病答疑、健康科普，一对一开展病情分析、健康咨询与专属养生指导，同步提供把脉问诊、监禁康复理疗、合理用药建议等便民项目，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

0: 以和睦等传统家风宣讲，面向机关干部职工深耕朱四学堂国学阵地，开设家风涵养、国学诵读、身心调养定制化课堂，助力干部职工修身立德、涵养优良作风。既要传文化之道，也要办惠民实事。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传统文化、赋能基层治理路径，优化宣讲加服务加实践工作机制，整合文化、医疗、志愿服务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贴合职工、贴近民生的惠民活动，做强工会暖心服务品牌，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基层沃土，切实提升广大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5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浩峰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

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进入夏季后，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频发，外出时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在步行外出时，要记得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 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驶车辆时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在弯道陡坡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雨量较大时雨雾常相伴，在使用雨刷的同时注意玻璃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合理规范使用灯光，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在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其他车辆驾驶人、行人能看到自己。谨慎涉水行驶，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不明水深、水流过急都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发现危险隐患要及时躲避。雨天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在积水处骑行应观察水情，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下雨时湿滑的路面以及碎石会使车胎打滑，因此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的动向。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电动车车灯一定要打开，这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会让汽车更容易看到你。那么该如何防范雷电大风天气呢？当遇到雷电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各类家用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使用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在户外首先要远离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孤立带有金属的物体，如果此时正在游泳要赶快上岸离开水面。打雷时在开车的人要注意关紧车窗，野外放牧或劳作时应尽量躲避到室内、山洞等安全场所，千万不要在树下引雷的地方避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应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胯部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水枪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1: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0: 不是。
1: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儿子，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那请这边。
1: 真不错。
0: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1: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0: 行，不过你这是……
1: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0: 谢谢啊。
1: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0: 啊，
1: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0: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1: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0: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1: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0: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1: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0: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1: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0: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1: 嗯，对对对。
0: 这张也是你拍的？
1: 是啊，帅吧。
0: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1: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0: 送机？你也追星啊？
1: 不行啊。
0: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1: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0: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1: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0: 开始看他演的戏。
1: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0: 啊？
1: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

0: 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嗯，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 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宋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

0: 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吃。啊，这是你的鸡尾酒。
0: 哎，还是热的呢。
1: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0: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1: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0: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1: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0: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1: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

0: 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嗨，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
2: 主念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泥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泥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 商人们对泥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起来。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盲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盲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盲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盲说，
3: 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
2: 十二盲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盲说，
3: 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
2: 老板说，
3: 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
2: 十二盲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
3: 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
2: 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
3: 六万。
2: 十二盲眨了眨眼皮说，
3: 八万。
2: 老板咬牙狠心说，
3: 好，咱都是痛快人，成交。
2: 听说十二盲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盲闹了一场。十二盲说，
3: 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
2: 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盲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八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得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盲笑嘻嘻地说，
3: 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
2: 十二盲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八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没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

0: 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石二忙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石二忙没吱声，扬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二忙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石二忙一听这话，眼珠瞪得更圆了。
1: 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
0: 石丽华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丽华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石二忙问，
1: 你究竟做什么事了？
0: 石二忙瞪眼说，
1: 我什么都没做。
0: 石丽华指着摩托车说，
1: 摩托车哪来的？
0: 石二忙说，
1: 我接外村朋友的。
0: 石丽华说，
1: 接谁的？叫啥名？
0: 石二忙说，
1: 你管得着吗？
0: 石丽华见石二忙气焰嚣张，索性直说，
1: 你在寻木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
0: 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石二忙脸上，说，
1: 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
0: 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石二忙缩着头不吱声。石丽华说，
1: 二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
0: 石二忙呲牙说，
1: 不用你管。
0: 石丽华说，
1: 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
0: 第二天一早，石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石二忙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
1: 当初丢失街树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让石二忙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
0: 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石二忙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
1: 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
0: 石丽华恳求道，
1: 哎，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
0: 石丽华替石二忙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石二忙给绑起来了。早上起来，石二忙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石二忙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石二忙送去派出所。石二忙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石二忙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
1: 石丽华，我恨死你了，俺娘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
0: 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石二忙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石二忙解开了绳子。石二忙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
1: 石德昌追着骂，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
0: 石丽华说，
1: 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
0: 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2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翘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5-6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眼泪汪汪，说，
1: 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
0: 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

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两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石丽华说，

题“孝悌”二字完好如初。施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了四河岸边的施工现场，拼合在缺块的地方，果真严丝合缝。施丽华再去村里陈姓人家的牲口栏里寻找最后一块断石。往事已过几十年，当年把断石拉回家的那个陈姓人早已离世，现今在家的陈姓后人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前些年翻盖房屋，整修院落，把之前的牲口栏拆除，修建了一座偏房。面对石丽华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石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石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石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石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石丽华说，我能猜个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派出所来找他。施丽华说，我不想说。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享受专业医疗服务。为扎实推进全省工会双学双提双创专项工作，县总工会打破传统宣讲单一模式，联动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空气质量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好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

0: 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4: 关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

0: 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

0: 注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传递生态理念。 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族。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几乎所有女生都离不开的小事——做美甲。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特别爱美甲。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约会，还是过节聚会，总喜欢给自己的指甲换上新的样式。 看着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美甲，整个人的心情呢都会变好，这也是大家坚持做美甲的一个原因。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追求精致美观的同时，身体也在悄悄地付出代价。以前我也觉得做美甲只是单纯变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频繁做完美甲后，身体和指甲都出现了各种不适，我才真正意识到，过度做美甲，它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 从中医和健康养生的角度来说，频繁的做一次指甲，我们的身体其实要承受六种隐形伤害。偶尔做一次美甲，身体可以自我调节、代谢修复，但如果长期频繁的去做，损伤就会不断积累，很难逆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清楚，建议爱做美甲的小伙伴认真听完，好好爱护自己的指甲和身体。首先，第一个伤害就是损伤甲床。 指甲永久变薄变脆，我们做美甲前呢都会打磨指甲的表层，抛光甲面，那频繁的打磨呢就会磨掉指甲的保护层，久而久之，指甲就会越来越薄，失去韧性，变得干枯脆弱，稍微磕碰就会断裂分层，再也长不出原本饱满健康的原生甲。第二点，堵塞毛孔，影响手部气血循环。中医讲，爪为金之鱼。 指甲是人体气血的延伸，能反映手部的经络气血状态。美甲的甲油胶封层会完全包裹指甲，堵塞指甲的呼吸通道，长期封闭会导致手部气血循环变慢。很多经常做美甲的朋友会出现手凉、指尖发麻、手部酸胀的情况，其实就是气血不通的表现。第三，毒素堆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
1: 劣质甲油、卸甲水里面含有大量化学成分，通过甲面缝隙渗透进入人体，这些有害物质呢无法快速代谢，长期堆积在体内就会加重肝脏、皮肤的代谢压力，体质敏感的人还容易出现皮肤暗沉、反复发炎的问题。第四，损伤指尖皮肤，滋生细菌真菌。做美甲卸甲的过程中很容易磨损指甲周边的皮肤，造成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创口，加上甲缝长期闷不透气、潮湿密闭的环境，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和真菌。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引发倒刺、甲沟炎、灰指甲等问题，又疼又难修复。第五，影响睡眠，造成神经轻微刺激。很多美甲产品呢会残留轻微的刺激性气味。 这种化学成分的气味会持续刺激人体的神经系统，长期频繁接触会让人神经紧绷、情绪烦躁，间接导致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慢慢扰乱我们的作息状态。最后一点，损耗气血，让人容易疲惫乏力。在中医理念中，食指连通全身的经络，指甲长期受损，经络气血受阻，会间接影响全身的气血运行。 长期高频做美甲的女生，大多会有体虚、容易疲惫、精神状态差的情况，这都是长期累积的隐形损伤。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美甲，爱美呢是每个人的天性，只是希望。

望大家不要过度频繁做美甲，给指甲和身体留出足够的修复时间。建议大家每次做完美甲，间隔2到3个月再做下一次。卸甲之后，一定要做好手部保湿、甲面养护，多涂抹护手霜和营养油，让指甲透气休养。美丽从不急于一时，适度的爱美，好好养生，才能拥有长久的健康和好状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

0: 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嗯，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是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0: 怎么说呢？
1: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0: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1: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0: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1: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0: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1: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0: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1: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0: 你还做过经纪人？
1: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0: 是因为很辛苦？
1: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0: 好家伙，
1: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1: 嗯，很开心。
0: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1: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
2: 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积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两天，石丽华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说抓捕了一个偷窃电缆线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供述犯罪过程中提到了他们在歇间村河岸边偷走一根木头的事儿，说是歇间村一个叫十二芒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消息。十二芒在半夜里协助盗窃，他们事后给了十二芒1000块钱。派出所向石丽华询问十二芒的情况，要石丽华通知十二芒务必在明天早上到派出所接受讯问。石丽华对民警说，我保证明天一早带着十二芒去派出所接受处理。自从5年前十二芒的娘去世以后，石丽华一直心存愧疚。也许是因为十二芒的娘死得早，十二芒平时不爱和村里人说话交流，就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不经意间就长大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石丽华发现这个平时蔫头蔫脑的孩子显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村里人眼里，十二芒就是一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浪荡赖孩子。有一年冬天里，十二芒嘴馋了，想吃羊肉，便骑着一辆破摩托车窜出20里地，到了一片田地里，看到一个老者正在撵着一群羊吃草。十二芒骑到跟前，冲放羊的

0: 老汉呵斥：“谁让你在这里放羊的？”徐二忙怒气指责，老者先被他的气势给吓着了，缩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徐二忙趁势吓唬老者：“你不知道政府有规定，不许在这片地里放羊吗？”老者满脸发懵，摇头做不知状。十二忙语气咄咄：“那就没收你一只羊，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再不能来放羊了。”说着奔到羊群里，抓起一只山羊扔到摩托车后座的草筐里，骑车欲走。老者怯声问：“领导，你是哪个部门的？”十二忙正色回答：“我是镇政府的执法人员。”没等放羊的老头反应过来，十二忙骑车一溜烟跑了。十二忙第二次准备去抓羊的时候，摩托车刚骑出村子就被派出所的民警逮着了。十二忙说：“我没偷也没抢，他愿意给我的。”民警说：“欺负老年人，你比偷抢还可恨。”前两年村里村外陆续出现了开着豪华轿车的城里人，他们神神秘秘地去泥山四周的山坡上转悠。刚开始城里人不说，村里人也不清楚这些人来做什么，就是见到城里人提着山坡上的黄岩石块反复比较着审量。当时村里人还弄不清这些石头有什么用，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连省城的老板们也成群结队地来了。他们从村里雇人去山坡上挖大块的黄岩石，挖到成片的石头，老板捡了个大便宜，眉开眼笑。那时候村里人才知道，这些他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黄石头，在那些老板的嘴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泥山砚石。把这种石头的表层破开了，里面的石头色泽如蛋黄，带着天然形成的松树枝叶形状的花纹，是制作泥山砚台的专用石材。这种石头石质坚硬温润，色彩丰富，纹理细腻，制作的砚台具有不渗水墨、久用不乏的特征。因为孔子出生在泥山，泥山石也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泥山砚台就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在很早之前，孔府门人担心大量开采会破坏了泥山的风水，便严格控制开采，因此物以稀为贵，价格不菲，制作泥山砚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泥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泥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商人们对泥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起来。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忙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忙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忙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忙说：“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十二忙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忙说：“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老板说：“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十二忙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6万。”十二忙眨了眨眼皮说：“8万。”老板咬牙狠心说：“好， 咱都是痛快人，成交。听说十二忙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忙闹了一场。十二忙说：“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忙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8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儿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的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忙笑嘻嘻地说：“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十二忙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8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3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没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十二忙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十二忙没吱声，扬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二忙，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十二忙一听这话，眼珠瞪得更圆了：“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石丽华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丽华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十二忙问：“你究竟做什么事儿了？”十二忙瞪眼说：“我什么都没做。”石丽华指着摩托车说：“摩托车哪来的？”十二忙说：“
1: 我借外村朋友的。”
0: 石丽华说：“
1: 借谁的？叫啥名？”
0: 十二忙说：“
1: 你管得着吗？”
0: 石丽华见十二忙气焰嚣张，索性直说：“你在寻墓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十二忙脸上，说：“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十二忙缩着头不吱声。石丽华说：“二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十二忙呲牙说：“不用你管。”石丽华说：“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第二天一早，石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十二忙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当初丢失街树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十二忙的责任，让十二忙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十二忙的责任。”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十二忙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石丽华恳求道：“哎，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石丽华替十二忙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十二忙给绑起来了。早上起来，十二忙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十二忙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十二忙送去派出所。十二忙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十二忙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
1: 石丽华，我恨死你了，

能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十二忙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十二忙解开了绳子。十二忙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追着骂：“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石丽华说：“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翘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五六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眼泪汪汪，说：“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两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石丽华说：“前几年我爹给我说过，他把砸烂的石碑上的一块刻字的断石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石德昌叹气说：“哎，你爹是个有心人，他把这块碑的魂儿给保留下来了。”石丽华回家用铁镐小心扒开了街树地下的土层，挖了不到半米深，一块脸盆大小的断石就出现了，石头散发着泥土潮湿的气息。抹去泥土，用水清洗干净，大写的楷体“孝悌”二字完好如初。石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了四河岸边的施工现场，拼合在缺块的地方，果真严丝合缝。石丽华再去村里陈姓人家的牲口栏里寻找最后一块断石。往事已过几十年，当年把断石拉回家的那个陈姓人早已离世，现今在家的陈姓后人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前些年翻盖房屋，整修院落，把之前的牲口栏拆除，修建了一座偏房。面对石丽华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石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石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石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石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石丽华说：“我能猜个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派出所来找他。”石丽华说：“我不想说。”

些，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7: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5: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8: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5: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

0: 与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 欧盟均保持增长。

0: 涨。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4.2% 和 3.6%。
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4: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2: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0: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8: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 到整车装配的

0: 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7: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8: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7: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9: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3: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

0: 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个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 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作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

0: 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到明天20，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

0: 是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啊。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

0: 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10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墙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李总，您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 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

0: 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他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他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三五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

0: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2: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万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3: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2: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3: 嗯，
2: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啊？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
4: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林镇家庭作坊入园季，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全林镇，机床附件产业扎根乡村60多年，是当地群众世代经营的富民老产业。长期以来，家家户户院内搭棚，就地加工，遍地开花的家庭小作坊，撑起了一方产业，也困住了产业发展。如何让散乱弱的庭院小作坊提档升级，来看记者的调查。泗水张氏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2: 看这边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智能化生产线，一天的话大概加工3000余件工件，然后两个人可以独立操作。是我父亲沿用的以前的老设备，纯手工车床，这种加工的效率慢慢的也可能会被淘汰。
1: 一心一旧，一快一慢，在张氏机床附件车间，这种反差正是当地家庭作坊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过去几十年，全林镇家家户户开作坊搞加工，虽然规模做大了，但产业却长期停留在低端环节。泗水张氏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2: 他们早些年就在小院里加工配件，看着来料不断，生意热闹，实际上大多都是加工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粗活，加工精度也上不去，只能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同行也各自为战，还经常的互相的压价内卷，手艺再好，其实窝在院子里也成不了气候，更别提赚大钱了。
1: 利润薄，门槛低，发展后劲不足，是全林镇200多家机床附件家庭作坊共同的困境。传统产业如何破局，当地立足产业根基，打造10万平方米的高端装备产业园，推动老产业老树发新枝。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真峰，
3: 传统产业不能一关了之，还是得想办法转型升级。我们镇反复调研研判，确定由政府先行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经营业户无需大额资金自建厂房，携带设备就能够拎包入园，把分散经营主体集聚起来，产业链条才有延伸提升的可能。
1: 然而，习惯了庭院自由生产的小作坊，对搬迁入园、提档升级普遍心存顾虑，担心投入大、风险高、不适应。为破解观望心态，打开转型局面，当地选取优质企业先行试点搬迁，以示范效应带动整体转型。全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马聪，
4: 我们抢抓企业洽谈窗口期，对照生产需求，持续完善厂房及配套设施，同时主动对接泗水县农商银行，创新推出聚力失业贷专属信贷产品，疏解企业资金压力。企业顺利搬迁入园后，产能实现翻番，效益稳步提升，打消其余经营业主顾虑，带动更多加工主体陆续入园。
1: 搬入园区只是第一步，发展好才是关键。针对入园企业技术薄弱、研发不足等难题，镇里组建产业服务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解决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和发展难题。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入园后，就在专班助力下，对接上海材料研究所，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解决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和发展难题。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入园后，就在专班助力下对接上海材料研究所，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0: 产业发展布局，灵活运用招才引智、柔性引才等多元模式，深挖储备科创载体，打磨提升人才项目申报质效，争取更多国家省级重点人才项目落地泗水。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推动城市环境大改善，城市品质大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坐实大统战格局，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作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深做实为侨服务，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助推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聚焦自然资源领域红线底线工作，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抓好矿产资源管理，持续推进耕地保护，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提升林地管护质效，切实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其作为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照法典规定，持续加强精准普法，推动法典各项制度措施落地见效。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专题会议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提升空气质量，保障水体质量，坚定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紧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情况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八月三号下午，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主持，县政府党组成员张艳梅、县直有关部门单位、县属国有企业、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近年来，全县金融系统与各

0: 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0: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样。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

0: 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2: 更文明。你参与，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2: 更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
0: 嗯，
1: 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

0: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

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

0: 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等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
0: 嗯，
1: 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哟，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是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

0: 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2: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2: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5: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2: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8: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 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0: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2: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1: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3: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5: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6: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8: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7: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9: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0: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 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加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

0: 奋进力量。今年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日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串珠成链，全域联动，威海向海借景，打造四季可观景、可体验的心灵归处。
1: 山东台评论：全域联动，激活经济增长主引擎。
0: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专栏，今天来听：天路入葱来，好景通山外。
1: 山东探索建设并上线可信数据空间，让数据跑起来，产业活起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一片海岸，两种光景。在威海的千里山海线上，曾经靠海吃海的渔民洗脚上岸，而一群新创业者接棒，用另一种方式吃海，向海借景。沿悬崖密林中一段30多公里的环海公路，打造四季可观景、可体验的心灵归处。请听报道。
2: 坐上海上超跑，海上追风，超解压。打卡海洋美术馆，满墙的牡蛎壳诉说着渔家往事。玩累了到崖上喝喝咖啡，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
3: 当新潮体验像海风一样吹遍社交网络，暑期里威海游客如云，入选全国海滨热门目的地第7名，民宿预订量第3名。千里海岸线将众多景点串珠成链，每一处转角都成为抚慰情绪的体验。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遍布着荒废的海水养殖场以及老旧仓库。威海市环翠区孙家团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杨林：
4: 我们就想着怎么能在坚持保持渔家原貌、少开挖改造的基础上，引导创业者因地制宜做新业态，让每一处旧养遗址都能长出适配山海的新生意，实现从向海取货到向海借景。
3: 换条路走的期待很快便有了政策支持。为了加快海岸修复，威海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盘活滨海场地。江明山与合伙人便成为这里最初的创业者。他们利用环海路崖边旧仓库打造了一处红酒酒窖，但出乎意料的是，美酒配美景，经营却一直不温不火。游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明山：
5: 因为红酒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受众群体就比较少，而且我们这还比较偏，特别晚上叫代驾都费劲。
3: 这份困顿也恰恰是威海打造全新文旅业态的痛点。很多沿岸景点因为通达度有限、曝光度冷清，游客寥寥无几。苦苦支撑几年后，小店在威海全域旅游的规划中迎来转机。当地精心打造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正式运营，串联起全域景区、驿站、打卡点，这份藏起来的山海资源被重新看见。江明山：
6: 我都懵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每天来几百，不是来买我的红酒啊，而是来干嘛？打卡拍照片。好多人就啥的，搁别地方拿了一杯咖啡过来放到这地方拍个照打个卡，我突然间在小红书包括抖音里都能看到我们家。
3: 游客们随手带来的咖啡成了江明山的灵感钥匙，这里坐拥稀缺崖壁风光，如今游客又被送到了眼前。转型做咖啡民宿，不是才真正踩中风口吗？可当他把转型计划告知合伙人后，却出现分歧。游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关志成：
7: 你刚投入100多万，我刚踩油门他就已经踩刹车了，还要投入多少未知数，然后我们每天就在这种碰撞啊焦虑当中，这是完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3: 合伙人的焦虑并非死胡同，当地文旅部门在自建的省内外标杆业态资源库里积极帮助他们对接相同资源的成功案例，引导企业走出威海找答案。威海市环翠区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员陈志玉：
8: 广东啊、贵州他们确实已经有一些很成熟的案例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从环翠区这些已有的项目库里筛选了7、8个成熟的临崖民宿和崖壁咖啡馆的案例，他们去学一学，看一看人家是怎么利用原生地形，怎么控制改造成本的，他们看懂了、学会了，心里也就有谱了。
3: 有了可落地的建设经验，团队保留旧渔船、老石墙等遗存，顺崖壁搭建咖啡简餐、崖畔民宿，可实现270度观海体验。门店也被威海市纳入千里山海官方点位名录，通过官方账号推送引流，旺季单日接待游客能突破3-4千人。当地还为店里配套公益图书资源、文化活动，构建起住宿加休闲加文化的多元业态。游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明山：
7: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音乐会，然后同时也做了一些瑜伽沙龙，也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读书角、非遗手造，通过我们多元的文化活动改变了我们的一个单一的销售模式，让游客有了更丰富的体验感。
3: 如今这条山海线上，创业者像候鸟一样赶来，经过他们的头脑风暴，老旧牡蛎养殖池变身海洋美术馆，临岸仓库转型文创市集，蓄水净化池变为海景民宿，连片形成滨海文旅产业集群。可是滨海旅游总是存在季节短板，秋风乍起，客流便断崖式下滑。由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环海路店主理人车素梅，
9: 到十月底那个时间段，它就会降到40%左右，人都在那闲着。有一次偶然的聚会，去驴口山玩，果子呀都熟了。山那边的旺季跟那个环海路这边正好是相反的，我们就想，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另外的一个选择？
3: 这个偶然的发现恰好撞上了威海市环翠区的一盘大棋。为了山海联动起来，各部门在里口山盘活闲置农房，完善道路、会客厅等配套，旅游巴士也通到了山脚下。现成的土壤让团队很快打造出山野猫咖、书香休闲等空间。如今江明山在山海线上经营起11家不同门店，不仅摆脱了淡旺季的困境，也带动了周边百姓共享发展红利。威海市环翠区里口山景区黄大姐米线店工作人员黄延平，
10: 到7月份哈，不到30万，就是我们这一个小店，大家来都特别羡慕我。哎呀妈，你看你又是房东，那是房东的那个你还能领工资，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好。
3: 从荒弃滩涂到网红地标，从海岸沿到海上山间，千里山海线上，威海培育海上研学、滑翔伞、低空观光等数十类全新业态，3星级以上星级民宿超34家。沙滩音乐节、海上赛事全年不断，游客匆匆一瞥的过路打卡也变为沉浸式度假的山海相逢。威海市环翠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尹颖，
11: 把老渔耕技艺转化成游客可参与的鲜活体验，这些现实考题依旧摆在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推出山海联动的体验套票，孵化渔耕首座，也期待更多创意力量来到这里，共同续写这片海岸崭新的山海故事。
1: 山东台评论：全域联动激活经济增长主引擎。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文旅是释放消费潜力的杠杆，为消费提供着丰富的业态和场景。威海以千里山海线统领全域联动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文旅消费要升级，资源天女散花形不成气候，必须用串珠成链的方式统筹。市场主体单打独斗难以突围，必须由政府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季节变化难逃忽冷忽热，必须用系统布局对冲自然限制。全域联动的深层价值就是用政府的有为来激活市场的有效，最终让消费这个主引擎动力充沛，四时长新。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路是河美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在潍坊，一条600多公里的齐鲁天路穿山越河，串起5个县市区、上百个村庄，它的贯通为那些曾被群山困住的村庄打开了怎样的新天地呢？请听报道。
12: 每天早上7点，安丘一家乳品企业的冷链车都会穿山越岭，把大山岭牧场的第一桶鲜香送达城市餐桌。安丘市河力乡界牧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珍珍，
13: 保留了奶的这种就是巴氏杀菌它最好的奶的口感，时间成本的话应该能节省非常多。
12: 这家名为河力牧业的企业，原本工厂在青岛，因一条路的打通，几个月前才从大城市搬进了深山，与生态牧场为邻，挤出的牛奶能够第一时间流入产线快速锁鲜。安丘市辉渠镇小麦峪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兴，
14: 以前我们这村这个交通很闭塞呀，我们人同的村也得这个走着步行半个小时，都不能回去啊。包括我们种地，全部属于是边南条，这个小车腿根本上不去，因为所以很不方便。
12: 河力牧业所在的小麦峪村四周群山环抱，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想要把第一桶鲜香及时运出去，路是关键。可打通群山阻隔并不像平地起高楼一样简单。安丘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徐国栋，
15: 开挖难度是相当大的，大的挖缝，大隧道又不适合，只能把开山把这个路挖过去，建设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个高差比较大，它需要使一些这个遮挡工程作为支撑，不然它这个山体它会崩一定。
12: 对于安丘这样一个县域来说，修路不仅是技术难题，还有资金挑战。仅小麦峪村边的40多公里主线拆迁补偿、基础建设加上后期养护，算下来要超20亿元。好在全国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提质，而山东及时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并将四好农村路纳入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文旅融合重点项目，一方面对上争取中央资金，另一方面由省市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专项债券等，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道路沿线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四级调研员李颖，
16: 加力推进旅游交通网建设，切实将旅游公路打造成为拉动产业、带动消费的共富之路，连通山海、激活文脉的振兴之路。
12: 政策支持下，一条名为齐鲁天路的大道穿山跨河，纵横延展，绕36座山，转72道弯，串起青州、临朐、安丘、诸城、峡山，全长687公里，一体化交通格局加速形成。原本窝在交通末梢的小麦峪村，反而借着区位和生态优势，成为了交通新节点。安丘市合力乡间牧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珍珍，
13: 搬到来这之后就是零距离了。最近的高速公路口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辐射青岛、济南和省内其他一些地市，就非常的便利。
12: 如今天路沿线海拔870米之上，临朐逢车观星营地灯火通明，青州5A级九龙峪景区盘火古村石屋民宿研学温泉体验持续上新，坐拥湿地的峡山区布起骑行驿站观鸟点位，打响生态名片。阿丘市委副书记王强，
17: 突出优势主要是把这些更加差异化一些，丰富了特色民宿、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等片区业态，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带动老百姓增收超5亿元。
12: 看准家乡的发展机遇，曾在北上广打拼做文旅的李华武回安丘建起了生态动物园。安丘红岭生态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华武，
18: 到这个地方就是亲近自然，有山有水，旁边还有小动物互动着，这种自然风貌对孩子这种在城市这种感觉啊，它是不一样的。
12: 伴随着人流奔涌，齐鲁天路连续2年入选中国最受欢迎的10大自驾路线。眼下正是旅游旺季，连续的车轮声一早就把大山叫醒，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看云海、探群峰，寻找心灵归处。河南游客孙淑欢，
19: 有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12: 潍坊游客卢永江，
20: 在来的路上我就拿着那个手机一直拍，然后在我们朋友圈里一直发，有这么多绿色，这么多风景，挺震撼，挺解压的。
12: 一路通百业兴，14五以来，山东已经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4.2万公里，农村公路路网规模达26.7万公里。15五期间，山东持续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将公路建设与文旅、产业、客货游深度融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服务保障。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山东抓住首批试点工作时机，探索建设并上线可信数据空间，为数据高效流通、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新路径。请听报道。
3: 位于广饶县的华泰集团是一家造纸企业，每天有200多个车次奔走在港口和工厂之间，拉运进口原料和出口纸张。运输体量庞大，调度工作十分复杂。华泰集团有限公司物流运输总经理郭兆坤，
21: 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系统，这个系统与系统之间它是不打通的，它也要操作华泰的软件，提前做车辆的引导或录入，到港口呢它也要登录，这样呢就出现了同一个信息需要不断的做重复性的这个操作。
3: 但最近这些需要人工搬运的物流信息按照统一的编码方式被封装成了一个个数据产品，可以在不同系统间流动起来了。这条跑数据的通道就是国家和山东15五规划里都提到的数据空间。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程师田婷，
2: 数据空间的话，它就是承载了数据从提供方到我们的数据应用方这样子的一个传输共享利用的一个通道和路径，所以它并不是说要把我们的数据全部都汇聚到一个空间里面来存储。数据它是一种生产要素嘛，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嘛。
3: 这两年国家数据局面向

0: 向政务、企业等不同领域推进数据空间建设试点。华泰作为山东造纸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信息化基础好，上下游伙伴多，率先进行探索。企业成立了专门的数字科技公司，面向近4万家链上企业，梳理出了一批有数据需求的高频场景。顺捷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鹏：
1: 客户他下单之后呢，就是非常想了解我们的生产情况、入库情况，包括发货情况，发货之后在路上的物流信息。
0: 数据共享需求迫切，但不少数据涉及商业隐私，共享出去权属安全、使用边界一直是企业最核心的顾虑。实现数据空间的可信性，华泰不断攻关区块链、隐私计算等加密技术，让数据可用不可见。同时起草了不同场景下的数字合约，保障数据可用不可得。顺捷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兵：
2: 数字合约里边呢，它定义了你交易的规则、交易的次数，包括甚至是交易以后产生的这种价值权限的管控，都在里边提前预制好。一旦出现一些违规的情况，它会产生法律效应。
0: 不久前，华泰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一期上线运行，首批12家上下游企业顺利接入，产供销、财务、物流5个核心环节的数据顺利跑通。目前，项目二期建设正稳步推进。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魏文光：
3: 到2027年下半年，可信数据空间在我们造纸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全覆盖。从目前运行情况分析，整体产业链的运行成本、招标要采购的成本会降低12%左右。每年所有的财务费用，产业链整体能节约9600万左右。
0: 今年，山东围绕强化数据权益保护、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7个方面部署了39项任务，实现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济南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广饶企业可信数据空间入选国家级试点。
4: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5: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上午组织调度会商，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云系9号开始影响我省东部地区，强降雨主要集中在11到14号，其中鲁南、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逐一落实安全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近日，武城县举行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演练。此次演练围绕预警上报、警戒疏散、抢险施救、医疗救护4大科目开展实战化模拟，请听报道。
7: 演练场景设定为酿酒车间发酵造纸，一名员工违规下造纸作业时，因酒糟发酵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堆积，造成池内氧气缺失，导致员工昏迷并出现险情。武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程亮：
8: 本次演练主要目的是夯实作业人员应急实操能力，规范气体检测、防护穿戴、抢救施救全流程。
7: 险情发生后，企业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机制，按程序上报情况，并迅速划定警戒区域，疏散无关人员。救援人员佩戴必要防护装备，进入危险区域开展施救，同步开展气体检测、通风换气和人员转运。医疗救护人员在安全区域对昏迷人员进行紧急处置，配合完成后续救治流程。武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程亮：
8: 磨合应急队伍联动处置机制，通过实战演练，参训人员风险辨识、快速处置能力得到了提升，为防范同类安全事故积累实战经验。
5: 7月以来，随着第3批625亿元国家补贴资金落地，青岛抢抓政策机遇，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推动家电、数码及汽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从普惠让利向精准提质转变，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青岛的商超家电卖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置换家电。青岛市民王女士看到心仪的空调，在叠加政府换新补贴和商场支付立减活动之后，价格低至7折，立马决定下单购买。 青岛市民赵文燕：
10: 我家原来的空调用了好几年了，噪音大，能耗高，夏天一个月的电费也不少。这次正好接着政府补贴和商场促销叠加，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智能空调，原价5000多元，最后只花了3600元。
9: 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换新消费更便民、更可及，青岛积极深化政企联动，常态化开展家电进机关、进社区等系列优惠活动，不断丰富智能化、绿色化产品供给，创新打造了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加平台优惠加金融贴息的多元惠民消费体系，将绿色消费场景直接搬进百姓家门口。青岛良茂凯悦百汇有限公司家电经理展木称：
11: 今年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明显更青睐节能产品，在15%补贴的政策导向下，一级能效产品备受追捧。近两个月，我们商场一级能效家电的销量环比增长了近2倍。
6: 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备受关注，如何为爱减负成为社会热点。聊城临清创新打造千元义务红娘品牌，以专业化培训提升服务水平，以线上直播拓宽交友渠道，以全程跟踪服务引导文明婚恋风尚，探索出一条给彩礼降温、为幸福加码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12: 在聊城临清市康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一场千元义务红娘业务培训正在进行，围绕信息核实、精准匹配、移风易俗等内容，老红娘分享经验，新红娘学习规范，这样的培训在临清已常态化开展。临清市康庄镇千元义务红娘工作室负责人刘一星：
13: 现在我们培训呢，不光去讲如何牵线搭桥，更多的呢是教会红娘怎么去引导年轻人自觉地去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大家婚事简办、喜事新办。
12: 队伍专业了，服务方式也在创新。针对青年群体触网率高、社交圈窄的现实难题，临清市搭建起线上直播平台，义务红娘轮流走进直播间，为天南海北的单身青年牵线搭桥，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家住康庄镇的00后青年小丁，就是在直播间里找到了自己的姻缘。康庄镇居民丁玉珍
14: 找了义务红娘直播间了，然后我私信他，然后他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什么工作，他帮我们牵了线儿，拉了得有6个月了吧，觉得非常的好，我非常的满意。
12: 义务红娘靠得住，背后是机制在托底。康庄镇创新推出1+4+N服务体系，组建起涵盖党员干部、退休教师、专业人才在内的84人义务红娘队伍，实现全镇66个自然村全覆盖。临清市还制定千元义务红娘管理机制，建立单身青年动态信息库，严格落实登记、核实、匹配、跟踪全链条闭环服务，同时建立进退机制，对违规收费、泄露信息等行为坚决清退，确保队伍纯公益、信得过。临清市康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海洋：
15: 很多有缘人因为彩礼的问题走不到一起，有了这个义务红娘以后呢，它发挥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有形的手出现了，通过前期的这个信息库的摸排有效的匹配。
16: 生活这位老师，他还有一个独特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平等的教育每一个参与者。孩子看到了大人谋生的不易，明白了生存的重量，而父亲也看到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更愿意倾听内心的想法。这也是这段经历送给这个家庭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学生，留意日常当中的细微之处，投身于朴实而具体的日常的琐事，主动地去观察、去感受、去思考，不必等待一场轰轰烈烈的历练，日常的点滴里就藏着足够的养分。有些领悟只是瞬间，但是也足够我们受用一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明天再会。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17: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

0: 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3、2、1，上链接，来吧！
6: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店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7: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6: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8: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达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
9: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 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6: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0: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6: 今年七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 5% 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6: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6: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13: 在生活当中，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4: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5: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14: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15: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的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 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

0: 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4钻、5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5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第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4: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

标准，评价的主体都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

0: 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15，怎样理解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议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出这条举措的目的是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政府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各种创新要素集聚，知识有效创造、流动、应用，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创新网络系统。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是科技强国的基础依托。各地区因其创新主体构成、产业结构、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等差异，区域创新体系各具特色。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高地引领带动作用，城市见效。协同创新向纵深拓展，地方各具特色创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为区域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也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区域创新体系是支撑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关键是要统筹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鼓励各地立足实际、差异化创新发展，完善区域协同创新、央地协同创新体制机制，适应科技强国建设的要求。第一，强化央地协同创新。健全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等央地协同制度，完善区域协同创新治理机制。围绕国家战略目标，鼓励地方承担国家任务，探索支持地方科技创新项目上升为国家项目，推动央地科研力量协同创新，形成全国创新一盘棋格局。